0: 那么，这样啊，天天你看，做票的人呢，他们突击性别往前谈，提前上就是拍摄卡。啥个都要提前得准，大家个都把特别了突击性别这边那么点儿谈，拍摄这边项目都有你的收益。天天你看做票的人，卡工作需求，他们确定新的人工，细节不满意，我的那么几把细微调变全部。
1: 他这事业组建金融公司，将军全部创立，就是这种股票，根据团员楼、多领导各地在哪位，拍照突击起，前面给龙王八面路给王金，二十八层给串联，你的收益。大哥当红一把，老子呢？是吧？哦，肯定你们大哥当红，不用说吧，见到我是穷那样，俺是这个不但
2: 嗯，这边他们去就的哦，你们西北搞了呀？哎，哦，看到告诉我的，坦白的，确看到嘛都没，但是你这边太过前面冷了呀，就是干没钱的，冷不冷没钱的。对的了呀，那个啥嘛，日本人民经过都不给打，把告诉我的，收钱，哎，哪个冷不冷没钱吧的？热的，云南呀，是吧？热的，俺西北人民得了呀，俺让俺让我等的多久嘛都，得了，说这个不给判断的没得。
1: 叫什么些事情？说这个没事当个用啊嘞，哦，说这个得了呀，热些退下要嘛嘞。伢讲了当呗，伢讲了个三节三的，这把那么一讲，哦，被脚退下去要嘛嘞。嗯，俺们这边村里了呀，就说是被年薪，还得考虑上过几多东西，我们他那个超过六度级的。哦，大家那些全在下边等的这个被老马同志讲的。哦，大家那些等这个被超过毛线的，我们他那个被六度。
2: 说是他那个，说了当初当初那些原来呀，俺西北你们得了呀，说这个判断他们要嘛，咋样？大家那些跟俺那个绿，俺那边买一年了，人生下来你们得了，送我这个呗，俺也绿些那边，即兴唱个曲呀，这样，俺西北你们得了呀，哦不，俺可是西北被满干的不行，哎，说是下那了，哎，看他被单子干的，俺也绿的，哎，俺热死你下去，叫什么去？
1: 古风人下去的，叫什么去？弱人是有些拍个下来的弱，写实下来的古风是下去，我的得就一毛的。哦，等待这个推出下来搞了呀，说这个被判断同的这个，说这个被抓起来没得。哦，那就等待。第二那个了呀，坦白的，却看到马路上看人家拍没得了，但没送到这个上当的心就。哦，再那么多马赛，马戏村这个村地刚了下下那样，是吧？不？ 都要到上过的，快要上过的，当上过的，现在肯定这个被上过去原来呀，第一的，俺们是鸡蛋，哎呢，被多个多个当初生意的被国家级的上不去，不但被多个被普通超过去的，人家普通超过去什么呢？俺们都全都那个样，哦，地球那边地基全部用不一样的，上路跑不一样的，人心的地基这样蛮白，可能给人心上路当不赢，都没个人心，这肯定的是了嘛。
2: 俺们做了也呗，多个当初普通说过，记得我是原来呀，哦呗，多个当初不对，可这个怕加钱不记得呗，普通说过去也被退给第一水果得了，张勇的这个东西也用着了，知道呀？对呢，嗯，那个说是被酒家了，俺说的，酒家了，他那看上去也不一样，但是俺们俺们做，不但俺们做俺们老了呀，咱说我差呢，俺们做米龙把家里搞了呀，说是俺把那个跑把去移民，太重着了。
1: 我第一那个了呀，着的着的差的呀，那边着的着的有点哎，哦不，自己着了那样，要么嘞，我告诉我，某某着了那样，要么嘞，到这两个边某个土地的那么些地着了，看看要么，哦，等那老几说你送给就着了，怕啥去，就土老有台湾着呀啥，哦就着了台湾着呀就啥呢，有的啥呢，哎呢，哦不，自己也着了，自己也去土老那边这边个上头，那边等这个。
2: 哎，那边打了哪样？某某的在这个边不熟的在那样个打了哪样？到这两个边，那么些边某某特别的个边打了哪些？土佬那边喊不叫呀，说了，那边土佬那边某只喊呀，说了，差些。咱们就搁这，说说开门呢，那么些度假村的某某家也开打呀嘛。但说说酒家那路到处有点个，大概那些些这不是搞的说的不，八十个说的，那边就热的说的也不搞的，但是说的也不搞的呀，但都是被某某接不到。 当时就认为你第一写过那个了，某个接不到，或你们是在那边，你们就老怪了，咱们没得吃饭的，哦，军统龙就别，军统龙就吃了钱别接了呀，军统龙就第一接送咱们。 동해那边的人，咱永定那边的人用不着打，是这样。哦，等等，印度站呢？哦，大概那些说说呗，谈过完了就没什么的人，装着的。对，等等，搞了呀，说是安排哪里呀？去，告诉的。本，光明经济学院面前的代表搞了呀。嗯，谈了蛋白生产那边大概要么了，但多少路还是长要到手机通讯路还是要什么呀？生产，生产现在这个要的嘛，到，生产那边呀，还是生产线。
1: 我把松脚切了，我这边辣的套的，这么烧的套的，现在都要买。但他的就是，我这边告诉这边，家长当着吃着了，现在也到三年，用这个地的，当然我，俺把我买了够了呀，但我全没，但因为可能吃完那三年，现在用这个第一人心的怕就是切，当然我吃了蛋白，现在吃，但我俺的当着吃用，但是解决了这个当然，查个安用，俺们那边长期讲的查个安用。 哦，他从这前面可是告诉我的，还没得下面呢，他们也没有呢，哦，这没有关系了，下面。